0: 的射门拒之门外，帮助球队力克对手，斩获了
1: 收进了点球大战，中队是4-3。
2: 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
3: 在五银83铜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总台中国之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

近年间当时戚继光抗倭的时候呢军民共舞的一个舞蹈。那在这儿呢，一般节假日节庆期间呢，闽南地区呢都会安排上这样的一个演出。那锣鼓一响呢，整个古城的氛围就被带起来了。那看完表演，我们再来看一看这儿的一个闽南风舞集。可以看到现在老师正在表演的是漳州的特色布袋木偶戏，这也是国家级的非遗，又被称为掌中戏。那现在呢也是被做成这样衍生的一个

0: 味儿红糖饼，现在被做成了这样我整个手掌大小哈。它除了可以吃，还可以传。我们来试一下，哎，这样子的话就寓意着福气爆棚，好运到来。那我们再来看边上，这边还展示着张灯以及说问询的服务。那国庆期间呢，这个天气多变，也提醒大家在出行前呢留意天气。
1: 成都，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的西区，特别有古风韵味的一个特色市集。那此时此刻在现场，我们看到呢正在进行的就是今年国庆假期，
2: 就是更多的去还原当时的一个场景，让大家来了以后呢身临其境，体验影视的魅力。
3: 客货混行的交通压力，同时也提高了宁波舟山港的疏港效率。那为了早日实现建成通车的目标，

能安稳的羊角到石壕镇需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这一次我们祁西高速修了之后，从我们羊角到石壕的红军桥就仅需要20分钟的车程，今后的红色旅游就非常的便捷。然后我们这条高速又正好连接了习水，习水是4度赤水的

0: 就非常的便捷。然后我们这条高速又正好连接了习水，习水是四渡赤水的主战场。今后呢，我们这个红色文化就可以形成一体，会大大的增加游客的这个数量，把以往的这个红色游拓展到了我们深度游。
1: 从红军桥到祁奚高速，从红军转战的必经之路到群众致富的可选之路，90多年前，红军从这条路走出去，是为了把山里的东西运出去，把山外的人引进来，拥抱更加美好的新生活。
2: 卢拉竞选团队指责美方试图干预巴西选举，
3: 而并削弱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合法性而提供资金一事展开调查。联邦大律师局局长梅西亚
2: 野生动物服务局的网络应用程序，其中包含有关火灾的历史档案和统计数据，这已经不是 OpenAI
4: 表示，事件发生在6月份，但政府方面直至10月1号才收到 OpenAI 的正式通报，2号财经媒体公开报道。目前，新南威尔士州多个政府机构正在调查该事件。

0: 91岁的金波依然眼神发亮。我好奇他散步的一路上究竟看见什么。金波真的带我们到楼下走了走，推着助步车的他步履缓慢，一路进。
1: 感谢收听由中国劲酒特约播出的《鲜
2: 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3: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激起轰鸣，
4: 吸引大批市民游客赏菊游园。在主会场双塔公园，十余万盆各类秋菊花开正盛。
5: 这幅见证枪林弹雨的马鞍，穿越乌蒙山的风雨磅礴，无声地讲述着长征路
6: 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9: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

0: 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美国政府在选举关键时期发起如此规模的异常外交举动，给巴西选举环境带来不稳定因素。美国驻巴西大使馆一号晚发布公告称，美国驻巴西使领馆二号因安全问题暂停线下领事服务，需要紧急协助的美国公民在此期间不要前往美国驻巴西。
1: 公司已紧急进行内部技术和法律审查，并未发现公众信息被读取的情况。对此，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当地政府表示，事件发生在六月份，但政府方面直至十月一号才收到 OpenAI 的正式通报，二号才经媒体公开报道。目前，新南威尔士州多个政府机构

在调查该事件，并评估可能造成的影响。这已经不是 OpenAI 近期第一次发生此类事件。9月23号，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透露，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今年6月未经授权进入澳大利亚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访问了公开及非公开文件。澳方直到9月早些时候才收到 OpenAI 的通报。9月28号 ，OpenAI 公开致歉，承认事件处置存在不当，并承诺承担责任，重建澳大利亚民众的信任。

0: 不超标。化工厂所在的克拉斯诺扎沃茨克市及周边地区居民健康不会受到损害。一号晚间，莫斯科州克拉斯诺扎沃茨克市一家化工厂发生火灾，过火面积达1000平方米。
1: 受到大浪的影响，乘船舒适度不是特别的理想。那如果有相关
2: 守住这条保护通道，保障物资流转顺利，我们觉得这份坚守很有价值。
3: 北方秋日的旷野上风格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

0: 穿行，和游客玩起脑筋急转弯、成语接龙。乌坦他对童年始终温故而知新，用金波自己的话说，童年是他灵魂的岁月。
1: 即大型活动多，商场景区人流高度集中，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第一时间观察。
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3: 时光里，
4: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

0: 孩子上学走的还是这条路，
1: 就是要绕路，全是山路。
2: 他绕是怎么绕呢？要绕多远？
1: 全部是爬山，从小土路直接爬山到十号镇，到镇上要一个多小时，全是步行爬山路。
0: 改变是从一条公路开始的。

0: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配套交通基础设施槽头至红军大道公路，2023年9月初进场施工，2024年1月底通车。重庆市綦江区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运输科科长张爱松说：“
1: 就是没有这条路之前呢，很多农村他们的土特产这些，他们就通过那个网店，他向外售卖，但是呢，他的产品运不出来，下了单之后，他就靠背，背到镇上来。”然后在镇上通过车子再运出来，他们订的那个买的这些货物也要通过镇上，只能运到镇上，没有公路的情况下，他们也只有把它背回去，所以说对当地

0: 去了，山外的钱进来了。刘健是綦江区交通运输委员会副主任，这些路他走过也修过。
1: 因为刚好啊，我参加工作的时候就是在安稳的羊角乡，也是27、28年前了、那一个时候我们綦江还不通高速路，从我们的安稳石壕打通到重庆主城需要大半天，可能要7、8个小时，很多老百姓可能一辈子还没有到过綦江主城。逐步的从2002年左右，我们的这个渝黔高速就修建通车了。2021年、2022年的时候，我们又通了渝黔富县，就是现在的渝筑高速。
0: 对外通道加快建设的同时，这里的长征记忆也得到了细心

0: 红军桥就仅需要20分钟的车程，今后的红色旅游就非常的便捷。然后我们这条高速又正好连接了习水，习水是
1: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2: 众叶相融，见万象。
3: 不战誓言，
4: 非戦の誓いを守っていくべきと考えています。
5: 观察普遍认为，日本加码无人机的战略野心绝非单纯补充常规防御装备，而是要借无人战争的技术革命窗口，彻底突破战后军事束缚，重构东亚区域军力格局，最终实现从专守防卫向具备主动远程打击能力的进攻性防务体。

0: 选择乌克兰天降攻击，可直接获取乌克兰在无人机电子对抗
1: 的话，其实因为菜市场它所有的信息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封闭的，摊贩他对自己的一些怎么做生意之类的，去送货啊，还去到他们家里面跟孩子们辅导作业啊，交流啊，吃饭呀、啊，就成为朋友之后才发现，哦，原来摊贩他的生活他是这样子的。平时看到一个普通菜摊的背后，他是链接的这么一个网络是。

0: 我看到你写到过的，我自己也比较有感受，因为我也是一个南方人，就是讲这个鸡头米，其实也是在菜市场的一种生货吧，就是通过一个非常漫长的、看起来很无聊的、几乎停滞状态的这个剥鸡头米的过程。
1: 研究者的视角最不一样的就是，我们通常逛菜市场的话，是逛的是平面的，就是哎，我到一个摊儿看看卖什么东西是吧？但是包括我在这本书里面想展示的，就是每个摊位它背后链接的就是一个很复杂的网络，甚至是一整个世界。

0: 跟人跟食物、跟地方之间、跟自然之间的关系，那这个是我的工作。然后我负责把自己的视打把大家的视角给打开，然后做一些提醒。但是具体的观察，就由伙伴们来做，然后他们也会经常给我一些。
1: 是啊，拍拍照片呀，去打卡。我记得你讲菜市场也讲到过各种各样，有一些大集嘛。像我们在北方生活，北方就有很多大集，我也去过了，很不错。但是它不是我的一个生活常态，所以我就有一个担心，想跟钟老师交流啊，就是逛菜市场呢，现在比较失意，是生活有点失性的这个瞬间。这当然很美好，但是我又担心这个逛菜市场这个事情，它过分文旅化的话，是不是会让菜市场走样呢？
0: 我这次怎么这么看这个问题？我觉得菜市场它现在叫做。

0: 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邮轮将安货，这是这家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
1: 对就发生了，这个是有科学依据，速度差产生的冲突点。
2: 嗯，
1: 所以说建议大家通过事故路段之后仍然需要注意观察，并且呢不要急于的加速，就是加得特别猛，
2: 嗯
1: 啊，缓慢加速，同时观察周围有没有缓慢行驶的车辆，
2: 嗯
1: 啊，逐步脱离了这团比较混乱的状态以后，
2: 这个
1: 啊，前方确实视野良好，而且没有车辆阻挡的情况下，
2: 嗯，
1: 再全力加速，
2: 嗯，
1: 再

0: 压车人的这个情绪态度，其实对于驾驶员也是有很大影响。
1: 哎，
0: 你比如说前面这个刚刚从事故现场里这个绕出来了。厉害一点了，所以说，这位压车主啊，就是坐在后面也好，坐在前面也好，还是得保持一个相对比较平
1: 时。
0: 哎，这说明白了哈
1: 啊，
0: 就是无论是在心理方面，还是在保护车的各个方面，这都不是一件说我冲到80%以
1: 行为哈。现在我知道有几个国网的桩子，它可以在假期的时候，
0: 从自驾安全的红线坚守。到补能体系的持续优化，再到终端市场的活力释放，新能源汽车的每一步发展都在
2: 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杨洋。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

0: 对湖区生物生产生活可能产生哪些影响？
1: 这样的那个草就会一个生长，苔草比较多的，那么剩下的还有一些水生植物，那么有些水生植物可能水位降低以后呢，
2: 这是一个
3: 前提是得有媒体村，那边的没有媒体村，
2: 有村有主媒体中心有班车，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乒乓球，它是没有从主媒体中心到这个场馆的班车，
4: 因为它太分散了是吧，都在不同的城市，这就不好。

0: 它的刚像管玉琪刚才提到的这个地铁或者公交
1: 火车，
0: 就是你到了那之后下来走一段就可以了，就是这叫 A 类，这
1: 是
0: 最好的
1: 了，
0: 但 A 类也是最少的。其他比如说一下 A 加 B 类，就是你坐一段这个，然后你可能还要坐一段这个观众的或者其他的公共交通，就作为摆渡车，还有比如你要摆渡一段私家车，或者你自己步行，或者怎么样，总之它有六种套餐，所以每一个场馆的套餐都不一样。
2: 那要是其实从他们俩
1: 这个套餐，它都不是他提供的，其实你这借助于公共交通啊等等这种。
0: 他这次最大的一个特点，
1: 他倒没说你换一小黄车骑骑，
0: 没有，
2: 他其实就是两个，我们说前。

0: 越是远的这个场馆，我们越需要有媒体班车的一个接驳。但是我们这次的这个亚运会确实是越远的场馆它
1: 越
0: 没有
1: 媒体班车。
0: 没人管。
2: 不，这个你不能说越远，你比如说不同的城市了，那他肯定没有媒体。
1: 那人就是人家赖
2: 你
1: 说你为什么住那么远？
2: 你比如说广东就是咱叫大湾区全
0: 会，大湾区全
2: 会，你在广州可以有班车，但是你到了那个其他的周边的城市，他也一样没有了。
1: 对，我们都当时从广

0: 而且呢还有画面感，这都是您从小学的。
1: 因为我是内地出身吧，
0: 啊，
1: 我县志他们那有记载，形成于明末，兴盛于清初，
0: 嗯，
1: 法院呢就在这咱徐州丰县，六部呢在丰县周边苏鲁豫皖接壤地区，就是到了清末民初的时候吧，就在丰县周边就形成了四大门派，张蔡杨郑，我是掌门十九世传人。
0: 嗯，
1: 丰县志记载上呢，就是也算是太祖师爷叫王北赖，是丰县王沟人。

这位老师呢会同一个医友，他们呢就把先前我就是道清玉骨，就是玉骨加肩膀说唱，就是到了也是民国初期吧，那个我本来呢就留起玉骨保留肩膀，外加上呢就是一个叫板，就定名为奉献罪的书，就在这苏州永安街上地区很受百姓的欢迎，也可以说呢是我们这一代的精神食粮。

0: 哦，所以有这个基因和天赋啊。什么时候开始正式学呀？
1: 到了80年，
0: 得有一定的难度。
1: 怎么讲？其实还是我本来的话就是出于一个好奇嘛，然后就觉着这个 Trace 的话，感觉好像跟二胡也差不多。其实真正接触到了之后，才发现其实和二胡。

0: 弦不一样，定调啥的也都不一样。我们二胡的话是五度定弦，然后这个话就是四度定弦，就是从这个定调上感觉就不一样。
1: 哎，那王老师从小学这个时候是不是也应该不知道这个什么定调吧？这个什么四度
2: 不知道？那以前农村老一人都不知道什么叫调，他就是定好以后外边就是上，里边是合，就是不知道那什么哆来咪发嗦拉西。
1: 嗯，
2: 老们老一人都是。我们是上连着喝，是喝公车上，那是老一人传下的最简谱，就是简谱也有简谱吧？
1: 公车谱，
2: 哎，公车谱
1: 啊，
2: 他们不会这个现在线谱。
1: 那您教他的时候？

0: 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调度中心发送调度指令后，可通过该平台进行船舶实时调度跟踪，
1: 打通跨部门跨区域的信息壁垒，一键融通港口、船闸、航运、海事、气象等多元。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在

0: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了四月里。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高举旗帜，烈焰不断，
3: 历经沧桑几千。

0: 去那个曲艺队了。
1: 哎，对，
0: 然后一下就选上了。
1: 选上了
0: 啊、
1: 嗯，在曲艺队三年。
0: 嗯，
1: 第一次参加是咱们徐州专区汇演，在赣豫、
0: 嗯，
1: 那是有很多。
0: 在赣豫，
1: 嗯，
0: 那不是连云港吗？
1: 连云港对，这曲艺队就撤销了。
0: 哎，那您在曲艺队是跟谁学呀、啊？
1: 做唱片大叔为主。
0: 哦，但是84年没了。
1: 嗯，打那以后一撤销，我就跟着父母，
0: 哦、
1: 跟着父母，就是
2: 最简谱，就是简谱，也是简谱吧，
0: 公车谱，
2: 哎，公车谱，
0: 哦，
2: 他们不会这个现在线谱。
0: 那您教他的时候用什么教？
2: 我教他用现在的简谱。
0: 哦，您后来又自己学？
2: 哎，对对对。
0: 哦，自学能力也很强、
2: 嗯、
0: 啊。在接触到坠壶之后，还觉得有哪些区别？

0: 除了这个把位呀、定调啊。
1: 首先的话，你想我们平常接触到的一些都是一些小乐曲啊之类的，就是二胡的一些名曲啊之类的。像黄老师他们这种唱的戏曲曲艺这一块的话，我是之前是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它和我们平常就是乐曲拉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我认为是这样子。
0: 体系不一样。
1: 对，体系不一样。
0: 理解不一样。
1: 对，然后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人家不是有学院风和民族风嘛，对吧？然后和民间的这种艺人的感觉，然后我觉得话，这个学院风和这个的话是，区别。

0: 啊，您觉得坠胡更难，不是因为您从小是学二胡的原因吧？
1: 不是的，因
0: 啊。
1: 为可能的话，就是它的这个坠胡的话，它的这个跨度会比较大一些，可能对于女生来讲，手型啊各个方面啊，可能不如这个就是更好拉一些，
0: 但
1: 这样。
0: 说实话，就是女生拉坠胡的比较少，
2: 对，
0: 而且现在会拉。

0: 啊，对对对，
1: 是吧？
0: 对。
1: 然后而且，它那个坠弧，还真的完全不一样。
0: 它就比这个，它到这个的位置，它比这个短，沿着北边。
1: 对对，好像短一点哈、
0: 啊。对对对。
1: 所以也是有很大区别的。
0: 对对，嗯。
1: 其实刚才咱们黄老师和王老师，这个曲艺伉俪有一个小小的展示啊，这样行不行？你一直拿着二胡呢，你现在用这个师傅的坠胡伴奏，两位徒弟
0: 好，
1: 唱一个
0: 拉坠胡，
1: 可以吧？唱一个坠胡，
0: 那你坠胡拉哪个？
1: 偷十。

0: 年，对吧？这十年，我觉得不仅仅说是给大家带来的快乐，同时您自己肯定，艺术造诣方面也有很大的提高，因为
1: 肯定的，
0: 就下了很大功夫。
1: 对，是的，是的。
0: 那再之后呢？那个后来那个广场也停了，那您再去哪儿了？
1: 之后吧，就是那个当时在表演当中嘛，宣传部送什么德艺双馨的锦旗，观众啊给了什么玉满凤城，艺压群芳。

0: 是中国，他是什么道德模范？曲立强，他已经不在人世了，就是为农民贡献的特别特别大。我给他写了一个段子，写了一个段子呢，参加第十届奖，在13年办了一个培训班，培训班教了那些，学生都特别的热，40多个学生，最后我选拔了6个，参加了我们丰县的春晚，表演的特别好，
1: 那都三年级，
0: 都三四年级的小学生，现在。

0: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
1: 站定，陈千里和卢中德坐了下来，魏达夫站在他们面前，因为地势倾斜，他往右边挪了一下，这样就可以靠在池边那棵小树上。现在卢中德打算正式放出诱饵，不过在那之前，他要先讲一个有关老方的

0: 事。
1: 菜场开会那天早上，7点不到，就有人敲打书画铺门板，门一开，是老方。那么冷的天，他满头大汗，一定是走了很多路，脸色很不好，看样子一晚上都没睡觉。我到隔壁早点铺子要了油条豆浆，我们边吃边说。

但是那天他没有来，会议因为他耽误了十几分钟，然后特务就冲进来了，幸亏耽误了一会儿，不然会上临时同志把任务一传达，崔文泰就知道这个机密了，那样一来可能特务也不会把我们放出来。老方是腊月21那天牺牲的，

正好可以塞进一片纸，把纸塞进去，再用手捏一下，根本看不出来。但你如果知道它，只要坐到后面那排座位上，等戏开演，俯下身就能摸到，再用手轻轻一掰，木板缝中那片纸就会掉下来。老方早就跟我约好，有什么紧急情况，他会把

0: 老方写在纸上的指令，我应该与临时同志商量撤离路线，但他也牺牲了。我想了半天，只能来找你商量。你把浩瀚同志安排隐蔽在哪里？
1: 卢中德本想说，他还没与浩瀚碰头，只是在电话中约定了接头地点，但话到嘴边，他又改口。

老子告诉我们，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在关系的纠结中，老子启示我们，善者无善之，不善者无亦善之。各位朋友，文字的

0: 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是当这几个字真正出现在体检报告单上时，焦虑和恐慌会瞬间涌来。乳腺结节会不会癌变？需不需要马上做手术切掉？本期节目中，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普通外科的
3: 会变成乳腺癌，那乳腺结节和乳腺癌之间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联系呢？
4: 现在呢，确实是乳腺癌的发病率呢是逐年在升高的，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国家的乳腺癌的数据呢是大概是36.8万，等到2020年的时候，
2: 大部分乳腺结节都是良性的。专家的这句话让很多有乳腺结节的女性松了一口气。然而，看着体检报告单上低回声、钙化、多发性结节等等专业术语，心中的焦虑难免又会涌上来。到底关于乳腺结节的哪些描述需要我们高度重视呢？今天的四位嘉宾带着同样的疑惑来到了现场。接下来就跟着专家一起逐一解析一下他们的体检报告单。
3: 大家现在面色都有点凝重，
5: 没事没事，我们慢慢来。是的，是可见实性低回声结节，但是其实生活中我并没有受到它的影响，所以我最关心的问题是低回声结节到底好不好呢？
2: 当看到体检报告单上但是他本人并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就不用太担心了呢？来看看专家会给出怎样的答案呢？
3: 要警惕不同类型的回声啊，能够提示什么呢？
4: 不同类型的回声呢，它其实对于这个良恶性的判断呢有一定的一些风险的一些概率。等回声呢，就是在超声上发现的一个结节呢，和这个乳腺的腺体的回声是一样的。强回声、高回声或强回声呢，良恶性呢也有一定的几率。对于混合回声呢，就是我们上边所说的，它这个结节里边表现的是可以有低回声，也可以有无回声，或者里边有强回声，也有一定的恶变的一个几率。
3: 那这五种回声哈，如果我们把这个风险度从低到高来做一个排序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4: 那按照从低到高的顺序的话，无回声是风险最低的，其次呢就是等回声、高回声，再往好是坏。回声呢只是它的一方面，其实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描述呢要结合检查来看，并不是低回声就一定是恶性的，只是说它有一定的几率，还要看它的大小、它的形状、它的血流边界是不是清楚，这样的一些情况，然后来综合考虑看它良性的几率大还是恶性的几率大。如果是考虑良性的几率大，我们会建议3到6个月复查一次。如果是

0: 考虑恶性的几率大，那可能就要做穿刺活检了。
1: 嗯，依琳也别太担心，因为待会儿可能其他的姐妹还有不同的困惑，也许呢主任在回答他们困惑的同时也能解。
2: 并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电台国防时空，
1: 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
3: 这个我感觉到是最幸福的东西。
4: 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0
5: 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亚运会设项调整后，中国代表团在征金项目数量减少、报名参赛项目参赛人数较上届本土参赛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
6: 恭喜练俊杰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
5: 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继续保持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

0: 式项目继续保持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
1: 哇，现在亚洲纪录在于子迪腰上，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子迪。
0: 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运动员于子迪说，
2: 作为年轻运动员，这份荣誉是肯定，更是对青年体育人的激励。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

0: 女子标枪冠军。
1: 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七枚金牌。
0: 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七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老将们拼搏坚守，树立榜样，大批年轻运动员敢打敢拼，自信

0: 和充电次数共计 296.86 万次，充电量达 7161.93 万千瓦时，日均 2387.31 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 49.39%， 节假日绿色出行渗透率持续提升。
1: 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首个海上铸碳蒸汽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0: 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昨晚落幕，吴一泽10-5击败袁思俊夺得冠军，实时世界排名

0: 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通报，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一军用机场，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弹药库。
1: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吉副驾驶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到，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双重

0: 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1: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
2: 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影响。

今天播出《薛群基问天探海造良材》，讲述我国材料化学专家薛群基面向国家需求的两次出发。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以色列媒体四号报道，以色列方面的初步调查显示，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中袭击机长的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系单独

初步调查显示，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中袭击机长的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系单独作案。他在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4号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4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

小时内揭晓。此前，巴西民调数据显示，巴西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和前总统亚伊尔·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的支持率位居前两位，其他候选人的支持率与二人有较大差距。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杰伊·克莱顿在内的领导团队。该工作组将负责协调联邦政府与消费者、公益团体、宗教组织、关键基础设施提供商及人工智能企业之间的互动与合作。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四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

事发地冲绳民众4号举行抗议活动，认为美军基地的存在与日本政府的不作为导致类似犯罪事件不断发生。 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五天，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湖北。

0: 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1: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0: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0: 些战友们发起冲击，右腿胯骨呢中了敌人的六发机枪弹，留下了12个弹孔。
1: 仗打赢了，但孔宪全身受重伤，没能追上部队。队伍继续前进，他却留在了原地。在孔霞的回忆里，爷爷没有跟他说起过自己的伤痛，但他知道爷爷长征的脚步从来没有停下过。
0: 1952年呢，他就参加了遵义会议纪念馆的从。

0: 内的这些商家都有监督和管理的责任，特别是有的小程序平台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入驻的商家设置了押金的套路，侵害着消费者权益，接到了投诉举报之后却不采取下架限制措施，需要和商家一起承担相应的责任。
1: 中立呢进一步解释，作为旅游公共服务的便民设施，因为边缘化、合作制等特点，